0: 와,
1: 다 보인다. 다 보인다.
0: 무섭다. 무섭다.
2: 好，我先给大家那个安排一下我们接下来一个工作。进行一个清洗。好，然后包括我们手扶的栏杆会进行一个擦拭。好，一会儿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那个风。
3: 그럼노란거닦을때는밖에나가서닦아야되는거야
2: 对，需要去到外面。哦、
3: oh, ，OK OK。이건미워야되겠다
4: 네?
3: 밖에서 밖에 네?
2: 그럼나공식시켜도
3: 돼미안하다그럼
0: 준빈아여기이렇게넘어가서
4: 아니아니아니
0: 이렇게나여기노란난간닦아야돼
3: 내가밖에나갈게
0: 괜찮아요오빠
3: 내가밖에나가줄게
0: 추우가밖에나갈거고은쭈가난간닦을게요
3: 너는이걸닦으면돼
0: 바닥닦어
3: 이걸로되지
4: 네알겠습니다죄송합니다
3: 그나마뭐노란거보다훨씬낫잖아
4: 죄송합니다
0: 추우나간다추우나간다
4: 아니저형은겁이하나도없네진짜로
0: 추나간다추나간다
4: 아니조심해
0: 미스터추괜찮아요
3: 괜찮은데엄청미끄러워이게물이저쪽이부터저쪽까지있다
0: 엄청멀어
2: 我们的工作需要在九点之前完成。九点的时候，我会上来检查大家的工作。好，如果说工作完成不是特别理想的话，我们工资就没办法足额结算。啊，希望大家多多努力。
0: 哦哦哦，不错。哦哦哦，밑에哦밑에哦哦哇哇。
3: 아나보는것도무서워제발
4: 여기여기한번올라할로세요할로세요
3: 이게다리가이거엄청미끄러워미끄러워이거봐어하지마하지마하지마
5: 다들수있다다들은또다시해
0: 또다시해야돼에이对对对就是这个姿势然后跑的에이对对对
3: 아니그냥
0: 然后就这样와
3: 너무힘들다
0: 이렇게거추운식하신다고또이렇게여행같은데와갖고사진한번탁남겨주면기분좋잖아요
5: 나는무슨일이야
0: 너누가아들이누가뭐어떻게되는거야
5: 어디서너아버지된다고
0: 어여기다
4: 우와생같이이러다
5: 맛있어근데다맛있어
4: 오진짜맛있다제일맛있다먹은것중에총칭하서먹어도제일맛있어
0: 맛있어클리니얼스
6: 클리니얼
5: 공주도돌아왔다눈봐봐